0: 现在是闻南时间下的四点整，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九十五点九及九十六点九文广中文台的第二段华语播音。
1: 音乐是世界的共同语言。
2: 안녕하세요

0: にちは。
1: 音乐无国界，
0: 它能够打破文化的隔阂，连接人们的心灵。
2: 文广中文台带你听见不一样的异国风采，
0: 感受音乐的无穷魅力。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您收听今天2026年5月21号星期四下午13个小时的99缤纷资讯站。稍后在节目当中将会跟大家一起来关注的是国内的最新气象资讯，还有一些活动的信息。之后在4点半有博兴录制的理财大乐园，也会跟您分享的是关于遗嘱传承于跨世代财富的传递。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也会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稍后呢就会跟大家分享我们要送出什么样的奖品以及如何参加哦。五点半是华语新闻播报的时间，6点钟为您播出的是认识伊斯兰，6点28分是穆斯林黄昏祈祷的呼声，之后6点45分会为您转播的是 Surah Yasin 经文诵读。

如何做好财富管理，如何实现财务目标。理财大乐园为您提供专业的理财知识与实用策略，助您稳健规划财务未来。理财大乐园聚焦投资理财、资产配置、风险管理等核心主题，邀请理财专家解析市场趋势，分享实战经验，助您更加理解理财这件事，稳步迈向财务自由，幸福美满的生活。首播时间星期四下午4:30，重播时间星期六上午10:30。敬请锁定理财大乐园，让专业理财助力您的生活更加幸福美满。理财大乐园，一起学会理财，让生活更精彩。

晴天雨天早知道，出行无忧心情好。文广中文台带您了解国内的天气概况。4:11，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现在一起来更新的是文来的最新气象资讯。跟着文来气象局的预测说，今天下午天气是晴朗的，那么在晚上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雷阵雨。风向风速方面，今天吹的是西北风，时速是在25公里，海面浪高距0.2米至0.5米之间。国内今天最高温度是在摄氏的34度，最低温度是在摄氏的25度。以上为您带来的是今天下午的最新气象资讯。听众朋友呢，

随时都可以通过手机应用程式 Brunei WX 来获取文莱的天气概况，又或者是拨打气象专线114了解更多的信息。哎，不过确实今天很炎热啊，在尤其是在中午的时候，真的好热好热。提醒大家多喝水，可以喝一点凉茶来降降温，缓解一下。那听众朋友，今天的你又在忙些什么呢？这种天气应该还算是不错吧，现在已经没有这么晒了啊，所以我相信傍晚时刻大家可以把握时间，哎，到户外去锻炼身体。稍后呢，我们会进行的是文广中文台的送奖游戏，要送出的奖品就是你为什么要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今天会送出三份奖品哦，稍后跟大家分享怎么样玩游戏。来为您送上这首歌曲，李圣杰的《我以为》。

0: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黄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1: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0: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1: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0: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2: 4:1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没有错，我们刚听到的这位Dr. Junvi 其实是一位非常优秀的音乐教育者。然后刚刚好最近呢也会主办有关他刚刚发布的一本书，叫做《你为什么唱歌》的这本书。所以呢，文广中文台这段时间从5月18号到6月11号都会在上下午的节目时段送出丰富的奖品。我们会进行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那首先跟大家说一下游戏规则，这项游戏只限持有我国政府所发出的有效身份证者参加，参加者以及其家属在一个月内在文广中文台是没有得过任何的奖品的。同一项游戏只能够由一位家庭成员参加或得奖，那得奖者必须确定能够出席有关的活动，那就是这新书发表会新书分享会的活动呢会是在6月12号的下午。所以如果你6月12号下午可以出席的话呢，可以试试看参加。本台的决定是最后的决定，并保留取消得奖者资格的权利。好，那我今天要问的问题其实也是跟我们电台有关的，因为在5月2号的时候呢，我们文莱广播电台庆祝成立69周年，所以呢这个礼拜如果大家有发现的话，我们题目就是跟我们电台都有关系的。像之前呢问大家啊，我们文莱广播电台有几个频道啊，我们在什么时候庆祝我们的台庆等等等等。那今天的题目当然也是要围绕在我们的电台，就是霹雳汉 FM 的频率是多少，这是我第一道问题。那第二道问题呢，就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徽标有两个很明显的颜色，请告诉我那是什么颜色，就是这样子，这么简单。这就是我今天的两道题目，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的参加，发送 WhatsApp 至82969982969959，请告诉我正确的答案，还有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发送至 WhatsApp 82969959。我们的游戏会一直进行到5:30，在新闻之后将会公布我们今天三位。

得奖者，看看是谁获得我们今天的奖品哦。我们的赞助商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筹委会赞助的三张价值25块钱的入门票，请告诉我霹雳汉 FM 的频率是多少，还有我们的徽标，霹雳汉的徽标最明显的那两个颜色是什么颜色。

0: 4:30，这里是文广中文台，现在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关于遗嘱传承与跨世代财富的传递，邀请的嘉宾是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远先生。
1: 欢迎收听文广中文台博兴制作的理财大乐园。在我们今天的单元当中，我们依然邀请到的是洪建远先生，我们的 Mr. Ang 洪先生来到我们单元当中，与我们分享有关理财这一方面的知识。 Mr. Ang 你好。
2: 你好，大家好。
1: 我相信很多的朋友们都对于今天的话题都肯定尽量不谈，尤其是我们华人，因为当我们提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觉得很多人会觉得说忌讳的一个话题，那就是遗嘱传承和跨世代的财富传递。因为当我们说到遗嘱这一方面的时候，很多人会想到说白是啊，不好的事情。但是其实遗嘱这一方面，其实越早规划就越好，对吗？我们的洪先生，
2: 肯定的，不只是越早规划越好，不只是我们要尽早做个遗产规划，而且要定期的去改良，那个比规划更重要。
1: 为什么要改良呢？
2: 比如说，我今天确定要做个遗嘱规划。我们人生就是以防万一嘛，对不对？就趁早做。但是平时呢，我们会继续的工作，继续的创造个新的市场，给我们有更好的退休规划。那我们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会提升我们的生活水准，我们的收入也会提高，那个时候我们也会投资多一点，比往年的更多，那变成我们的后来的资产越来越多，那你起初做的规划肯定没有在那边嘛，对不对？而且我们人都往高处爬嘛，我们的产业会越来更多，我们的资金会更多，孩子也长大，可能多个孩子啊，多几个孙子啊，对不对？
1: 那就为什么其实当我们说到遗嘱这一方面，我们并不应该去避讳，而是去面对这个问题。但是为什么遗嘱非常重要呢？
2: 比如说一个人没有做遗嘱的话，连昨天晚上他往生了，那今天开始他的财产都可以说是冻结了，家属也没有钱做每日的开销，何况

0: 的祸事，那笔钱怎么还？因为每个人如果往生之后呢，很多的账务是看不到的，很多消费看不到的，就是说他的医疗费总共有多少嘛，对不对？他的后事的花费从哪里来，从哪里借？然后他家属之后呢，怎么维持他的生活？何况他有多少钱在银行，他一往生的时候银行的户口就冻结了，太太也开不了户口，
1: 也拿不出钱，
0: 对，那个状况就变成比较像很难的，很尴尬，而且没有可能的家属就一向亲戚朋友说产业还没有分配下来，暂时可以通融一下吗？大多是有可能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但是不需要我们的家属低头就向人家求情嘛，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的遗嘱分配得很好，我们不优待。
1: 那其实当我们说到冻结资产，到底是为什么冻结呢？我们的洪先生，是因为法律上的要求吗？
0: 因为如果户口是我的名字，是我的私人产业嘛，怎么可以第三者把我的户口的资金
1: 拿掉？
0: 对，遗嘱是你的分配方式吗？你个人的方式就是说，我需要给我的儿子、我的太太多少钱？因为是你的产业，你在生之前你可以分配，当你往生了之后呢，这是有个财产管理人会帮你分配，跟着你的愿望，跟着你的遗嘱来分配。
1: 当我们在去制定一个遗嘱的时候，有牵涉到哪一些关键的事项呢？比如说指定监护人，甚至有没有一些执行人的指令一定要去注意的一些细节呢？
0: 有的，写遗嘱我们需要找律师吗？很多人就觉得做遗嘱一定要找律师，我们找律师是因为我们不懂，我们才去请教律师。财产是我们的，怎么分配是我们的主张，不是律师的主张，对不对？所以基本上写遗嘱，你个人自己也可以写遗嘱，就是说我现在家里有五只鸡，我有个五个孩子，一人分一只鸡，是我的愿望吗？
1: 是，
0: 对不对？律师也干涉不了吗？是不是这样子话？
1: 说
0: 简单的说，是你的产业，你要怎么分配你做主意。我刚才说回来，我可以自己写遗嘱吗？但是我写遗嘱要肯定这个遗嘱是有生效的，所以写个遗嘱一定要两个见证人，目的是说你写遗嘱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很清醒精神
1: 没有恍惚
0: 健康的时候，你写遗嘱不是恍惚的，但那两个证人就是可以帮你 witness 了哈，
1: 见证并且证明说这是你自己写的，
0: 你写的啊。这两个见证人呢，不可以是你的受益人，比如说你的产业是分配给孩子吗？大儿子、二儿子，或者是大儿子、女儿吗？所以这两个见证人呢，就是他们不可以做你的见证人，一定要第三者，因为他们是受益人，受益人就不可以做见证人，这个是第一个必须要明白的。只要你有两个见证人，你里面写什么分配，往生的时候你的遗嘱之内还可以指定一个遗产管理人，就是说一往生的时候这份遗嘱里面已经指定某某人甲方是你的财产管理人，他就会把你的遗嘱带到个法庭，让法官证明你是管理人，那法官就可以给你一张遗产管理权或者遗产管理证，你就有那个权利到每个银行每个土地局去看一下我的财产是不是在那边，证定之后银行就会允许那个管理人移动他的财产，这个管理人就有权利怎么帮你分配，因为你的遗嘱里面是指定要怎么分配。如果没有写遗嘱的话，就是说没有管理人嘛，对不对？那个时候一旦一定有个甲方直接到法庭去跟法官申请，我要自愿的当作往生家人的财产管理人，那个时候就会再拿到一封财产管理权，那个时候这个财产管理人呢才可以再继续去跟你详细的到银行啦、金融方面去看一下你的产业在哪里了。这个第二块呢，后面这一块呢会比较拉手比较麻烦，因为你不知道他产业在哪里，有很多人的产业也没有那么公开啊，那个比较麻烦。简单来说，有遗嘱的话好分配，
1: 而且会比较容易去处理。
0: 对，
1: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再去处理这些东西的时候，不仅仅只是要考虑到这些分配财产的本身的个人，我们还要考虑到说受益人后来当他们再去接承的时候是否会容易去走这些不同的法律程序，对吧？
0: 对的，肯定的、yeah.
1: 其实当我们说到遗嘱受益人的时候，我们发觉到说有一些人他们会选择把他们的财产分配给慈善事业，到底应该如何从家人、朋友跟慈善这三方面取得一个平衡呢？还是是个人意愿即可？
0: 是个人意愿即可了，因为有的人觉得孩子也是成长得很快， 产业也是很多，应有的都有了，应该说一点善事。所以有的慈善家孩子已经自己有自己的产业了，他就把他的遗产规划给慈善。
1: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说好奇，因为我们刚才有不断的提到说遗嘱应该要及时更新，一年或者两年更新一次，因为毕竟我们的每个人的资产都会有所增长。那当我们在执行或者是修改或更新我们的遗嘱的时候，有一些事项我们必须得特别注意的吗？
0: 如果本身没有那个理财经验的话，请教律师是一个最好的选择。我刚才讲过，产业是你个人的，你怎么分配是你个人的权利，但是与理财规划方式就有点不同。因为我们人生一开始工作的时候就是赚钱养家，生活平衡的时候就开始投资，大多数人是买第一间屋子然后再买第二间屋子，也就是说你肯定变成两间屋子了，所以也很明确的会说你这两间屋子不会同一个时间买，因为我们在成长，我们的收入是有限的，那变成这两间屋子肯定的地方地址一定会不同，如果地方不同物价会也会不同，第一间买的时候人力有限收入有限，可能会比第二间小了一点点，对不对？现在我有一个女儿一个儿子，那我怎么分配呢？很多人会觉得产业我不卖，就一人一半，他们公用，如果租出去租金收回来平分，
1: 一人拿一半，
0: 一人拿一半，对吗？这个是一个错误来的，以理财方式这个错误来的。因为如果一人一半，那弟弟说，姐姐啊，我刚刚中了标，我现在有个生意，我很好的项目，我需要银行贷款透支，银行是需要我有押金，姐姐你帮我签个字，把我们这两间屋子押给银行一下子，让我收金可以周转一下，赚钱的时候再把这个屋子拿回来，你觉得他的姐姐会答应吗？你要给孩子礼物是让他们开心，现在现在有烦恼了，对不对？另外一个例子是说，好，两间就租出去，租金回来平分，到了保养的时候，谁保养？是不是应该有小小的摩擦了？说产业不可以共用。另外一个方向来看，就是说，那很好吗？两间屋子吗？还没有往生之前，第一间给女儿，第二间给儿子，公平吗？公平，因为你还没有往生，他也不知道怎么分配，没有人知道，对不对？往生之后呢？遗嘱拿出来，遗嘱分配的时候，为什么爸爸把这间双层的屋子给我，而且弟弟有三层的屋子呢？可能兄妹的感情好，不会有什么摩擦，你可以肯定他们另外一半不会摩擦。
1: 这个就让我们牵想到我们每次看那种电视剧里边会发生的，就媳妇啊女婿啊
0: 是不是？
1: 对，
0: 说怎么来分配呢？共享共用也不可以，分配一人一间也不可以，因为地方不同，房价不同，对不对？那我们以理财方式来做，就是以财产平均分配法。怎么叫平均呢？刚才物质两个不同地方吗？叫物价也不同吗？比如说第一间物质现在的房价是50万、
1: 嗯、哼，
0: 第二间是70万，对不对？不公平嘛。所以以财产的规划，用平均遗产分配法就是这样子讲，第一间房屋的价值是50万，这个房子归我的女儿，然后我再给她一个现金30万，是不是等于80万？第二间的房屋价值是70万，那多拿现金10万，两个价钱差不多拉得平衡了，对不对？
1: 就都是80万。
0: 对，那一个是30万，再加10万、40万，另外我们还要去找现金出来吗？对不对？把它们充实变成每间的价值都是80万，怎么去找那个40万呢？理财方式可以用人寿保险，两份人寿保险，第一个人寿保险是30万，第二个人寿保险是10万，第一个产业就跟着第一份30万的人寿保险，因为只有往生的时候保险赔偿嘛，赔偿的跟房产在一起平均了嘛，那是最容易也是最便宜的方式来规划平均分配法。
1: 如果当我们去看得比较长远的时候，很多东西在我们刚刚退休或者身体还健在的时候，就应该考虑到说，诶，这些财产如何确保说我们的下一代能够顺利并且公平的拿得到。
0: 对的，因为国外人士对人寿保险很看得开，很看得明白。为什么呢？因为国外有遗产税，比如说阿 John 啊，他爸爸在英国有个公寓。

0: 那是100万英镑，爸爸往生了。你说那个公益是不是直接传给他儿子？遗嘱上可以这么写，那个公益是给我的大儿子，但是大儿子得不到，因为国家的法律还有遗产税，遗产税是可以高达 40%。 如果爸爸的公益是100万的话，那这个儿子要去找400万来交这个税才可以拥有那个公益。你知道法律是这样的公开的，如果你真的没有400万的话，那个公益你得不到手。
1: 这种情况之下，如果没有还的话，换句话说，这个公寓有可能就变成公用的吗？
0: 变成政府的产业。所以外国每个人对人寿保险很明白，很会用这个人寿保险来做操作，知道需要400万才可以拿回爸爸的产业。
1: 所以那就为什么每一份资产他们都要买一份人寿保险，来确保说他们能够去应付这些不同的税务啊，一些手续上的一些成本。
0: 对，就是这样子。
1: 所以其实当我们在看东南亚地区的这些所谓的投资啊，这些理财的概念的里边，很多人都忽略了税务跟程序上的成本，而忽略了人寿保险的重要性。
0: 对，就好像说在英国，他爸爸买了个人寿保险400万，他往生的时候400万交给政府，孩子孙子都可以继续享受他的产业吗？留下来。
1: 今天我们时间上的关系，我们暂时先聊到这里。我们感谢我们的洪先生聊有关这么多跟财产遗嘱传承跟跨世代财富传递有关的这些资讯和话题。感谢我们的洪先生你的分享，谢谢您。
0: 谢谢，谢谢大家。
1: 也感谢听众朋友们你的收听，我们下一回空中再会。
2: 4:45，这里是文广中文台。以上为您播放的是由博兴所录制的理财大乐园，邀请的嘉宾是文莱注册理财规划师洪建元先生，跟大家分享关于遗嘱传承以及跨世代财富的传递。听众朋友如果想要重听今天的内容，请留守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10:30，节目将会在这个礼拜六的上午时间段为您重播。
3: 文广中文台，感受生活，贴近你我。
2: 来欣赏这首歌曲下坠。
4: 当我拿起笔写下第一句之后，看到了尽头。

0: 我无尽下坠。
1: 自2012年起，每年五月的第一个星期日，文莱将庆祝全国家庭日。这一天提醒我们，在生活中最具意义的莫过于家庭。家庭是我们生命的起点，也是我们人生的第一章。无论岁月如何流转，家庭始终如一，牢牢相连，凭借共同的时光和经历而更加的紧密。家庭的纽带通过信念得以巩固，无论是欢笑还是挑战，家庭始终是我们最坚强的后盾。尤其是年轻一代与长辈之间的相互尊重，让这个纽带更加稳固。家庭是一种无法割舍的力量，它不仅定义了我们，也深深地塑造了我们的人生旅途。我的家庭，我的希望。 Keluargaku Harapanku。
2: 音乐记录时代的脚步，旋律也收藏着人们不同阶段的心情。从经典到潮流，从纯粹聆听到多媒体创作，流行音乐不断改变，也始终陪伴着我们成长。本周时光的旋律特别邀请 Junvi 环凡硕博士畅聊流行音乐的时代变迁。在他多年的教学与观察当中，现代的流行音乐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呢？
3: 我觉得流行音乐是每一分每一秒都在改变，因为呢，我们不能够预测下一秒会不会有一首神曲出来。那当一首神曲出来，比如说去年的阿巴兹，全世界都在唱阿巴兹。
2: 在现代快速变化的时代里，人们的心态也悄悄产生了改变，而流行演唱除了技巧之外，又会如何帮助我们调整情绪并找到属于自己的声音呢？
3: 流行演唱最可贵的地方就是你能够将自己唱出去。当你开口拿起麦克风唱的时候，大家会知道那个声音是你的。哪怕我还没见到人，我只听到这把声音，我就知道，哎，这个人应该是某某某，那你就成功了。
2: 首播时间5月22日星期五上午9:20，重播时间5月24日星期天上午9:20。敬请锁定由博鑫制作与主持的周末三部曲现场节目《时光的旋律》，与您一同聆听音乐里的时代故事。
4: 是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收听这礼拜五跟礼拜天上午的节目，将会有黄凡素博士的一个访谈。那如果听众朋友想要去参加由 Dr. Junvi 的新书分享会的话，今天有这个机会可以赢取奖品。文广中文台正在进行的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那我今天问的问题也非常的简单哦，如果是我们的忠实听众的话，那肯定是不会错的哈。我今天问了两个非常简单的问题，第一题就是我们文广，不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频道是什么？有两个嘛，请告诉我我们的频道。另外呢，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徽标，我们的 logo 上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颜色，也是我很喜欢的颜色哦。所以如果听众朋友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的发送 WhatsApp 进来82969598296959，记得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还有正确的答案，我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你哦。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是一个人价值25块钱的？所以我觉得非常难得的机会，老师从国外特地飞进来跟大家分享关于他的新书。肯定如果你自己本身对于歌唱非常感兴趣的话，又想了解关于唱歌的一个旅程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来参加游戏。非常感谢我们赞助商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筹委会赞助的入门票，今天会送出3份只要你成功答对的话呢，我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你。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将会在6月12日下午的时间段举行如果听众朋友有空的话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 记得我的题目就是霹雳汉 FM 的频率是多少有两个，然后呢第二道问题就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徽标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颜色，非常亮丽的颜色。如果听众朋友答案知道答案的话呢，赶快的发送 WhatsApp 进来8296959，那千万不要打电话进来哦，我这里是接收不到的哈。我们不是电话送奖游戏，是 WhatsApp 送奖游戏，所以通过 WhatsApp 连同你的中英文姓名、身份证号码以及正确的答案发送 WhatsApp 至8296959。8296959。那刚刚呢我也是在我们的 WhatsApp 上看到了有人有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但是我们这个游戏呢是通过 WhatsApp 进行的，所以方便的话呢赶快的发送答案进来吧。我们的游戏会一直进行到5:30，在新闻之后呢就会公布今天三位的得奖者，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来为您送上这首龙珠的歌曲，全部都是你。

2026年国家首要创新奖 Anugerah Innovasi Perdana AIP 现已开放报名。本奖项开放于全体文莱公务员参与，可以个人或团体形式提交参赛作品。国家首要创新奖旨在表扬与肯定政府机构及个人在公共服务领域中成功推动改进、改革与创新的卓越成果，同时也认可通过公司合作伙伴关系所实现的创新项目。报名表格及参赛指南可浏览公共服务管理局官方网站 www.msd.gov.bn 下载。填妥的报名表格连同所需文件需于2026年5月30日之前提交至首相署公共服务管理局。创新引领服务，卓越成就未来。

来到了下午的4:59，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那没有错，我们现在呢正在进行的就是我们的电话送WhatsApp 电话 WhatsApp 的送奖游戏，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WhatsApp 频道来参加今天要送出的这个游戏哦。那我们今天送的奖品就是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一共有3张，一张价值25块钱。所以如果你在6月12号可以出席的话呢，可以尝试回答我们这个问题。第一题就是霹雳和 FM 的频率是多少啊？其实这个 DJ 每天都在讲，每天都在说。第二题呢，就是我们霹雳和 FM 的徽标有两个非常非常明显的好美丽的颜色，所以请告诉我这两道题目的正确答案，我就会把这个奖品送给你哦。我在我的 WhatsApp 上现在有看到好几个朋友都有成功答对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参加，我今天会送3份，所以希望大家踊跃的来参加，我在新闻之后就会公布今天的3位幸运儿哦。基本上大家都答对，所以我希望大家都可以试试看啊，我们这几天都有 quiz 都有送奖游戏，希望大家可以跟我们一起互动玩游戏。好，说到这时候啊，听众朋友正在忙些什么呢？有没有人感觉好像进入到了小周末就开始整个人就会放松下来，就会开始有一点点的懒散哦？因为要迎接周末了，美好的周末应该是要快乐的度过，是吧？哈，我也是很喜欢周末哦，我觉得周末每次到了小周末就有一个小小的铺垫，然后你到了周末的时候就可以大放松。那听众朋友呢，你是不是很喜欢周末呢？或者是说即便不是周末你也是很开心，我也希望哈。但是有些人的周末就会安排得很满，因为没有事，可能如果是你自己有家庭责任的话，可能这个周末呢就要忙着照顾孩子啊，带孩子出去玩，那没有办法好好的小偷懒啊。那如果是平日上班你有在偷懒的话啊，这个我就不好说了，还是不要说了。那跟您分享的就是，有没有听众朋友，你有没有试过哈，明明内心本来是想做好某一些事情，理智上你的脑子也跟你说你应该要这么做，但是你的身体就好像被冰封定格在那里无法动弹啊。这有些人就是可能喜欢周末的时候就瘫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就不想要动。那有些人呢就会觉得自己身体好像没有办法动，就会开始自责内耗，会质疑说到底为什么自己会变成这样子。那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我觉得还蛮有趣哦，因为有些人他们有这样子的情况，而且困扰了他们很多年，这可能不是懒惰或者是逃避，而是有可能是童年创伤所激发的冻结防御机制。你有没有听过，当人还是动物遇到威胁的时候，就会有战或者是逃的生存反应？其实除了这两种呢，还有僵，僵硬的僵，僵尸的僵，还有逃跑，一共4个主要的反应。是不是很有趣？诶，我看到这个时候我就跟大家说我一定要分享。这4种防御机制呢，原本是来保护我们，所以在危险，就是当我们遇到危险的时候，在危机里面，当战斗和逃跑都没有用的时候，有一些动物它就会定格或者是退缩，甚至是装死，所以让敌人就放弃攻击，增加存活的机会。所以呢，在童年的时期，如果我们长期是处于这种被忽视、羞辱或者是恐惧等等不安全的环境，当战斗、逃跑跟讨好没有办法改变现状的时候，我们的大脑也是会本能的让我们去僵住，就好像动物装死一样，试图减少伤害哦。慢性拖延有时候是冻结的反应。许多创伤治疗专家指出，当任务被潜意识连接到害怕失败、被批评或者是过去的创伤记忆，这个大脑它就会启动冻结模式，让我们动不了。这不是懒惰，也不是性格缺陷，而是一种
未被看见的创伤反应。大多数人的冻结反应呢，就是拖延、冷漠，还有麻木，选择困难，思想迟钝，常常心不在焉。但是对某一些人来说，他可能会恶化成更严重的解离状态。作家三毛和林奕涵曾经在作品中细腻地去描述、去描写因为严重创伤而引起的解离状态。三毛因为童年的时候被老师当场羞辱而休学，然后他长达7年是基本上没有出门的，所以他在《雨季不再来》中记录了那段灵魂迷乱、恍惚的黑暗时期。后来他就通过画画、写作，还有恩师的帮助，他才慢慢的破栏而出。另外呢，林奕涵他则在房思琪的初恋乐园以及个人的文字中，他刻画了长期遭长期性侵后的解离状态。然后呢，他就最终有一种自我认同模糊，然后像在旁观自己记忆断裂等等的这种情况。所以冻结呢，是最容易被忽略的创伤反应，它因为悄无声息退缩，不会引起骚动。但是如果你觉得你自己常常的卡在冻结里，那请记得解冻不是要靠更努力或者是继续自责，而首先是要让自己感受到安全。因为冻结是大脑认为动了就会更危险的一个反应，所以呢，你必须要先解除警报，温柔的对自己说，我现在冻住了，这是大脑在保护我，而不是我软弱，所以告诉自己很安全，是没有危险的。所以呢，不带羞耻或者是批评，而是我们要学习接纳。这样子的话呢，我们的大脑才会反应出。唤醒老虎作者 Peter Levine 指出，创伤不是事件本身，而是未完成的生理反应被冻结在身体里。你知道我们如果要走出冻结需要循序渐进的过程，比如说我们的肉啊，我们拿去冰镇的肉，你也是需要时间让它去解冻，是吧？然后像结冰的湖在春天里面也是要慢慢的融化，所以我们人也是一样的啊，应该要有一点时间让自己慢慢的去接受这整个过程。让我们去重新的去感知，能哭能笑也能够发怒，这样子的话我们才算是慢慢的在解冻，是吧？去接受自己的感觉是痛苦的，但是也是离开解冻状态的很重要一步。可以去晒一晒太阳啊，练一下呼吸啊，找一个有安全感的人聊天，这些都是啊。所以如果你也正在冻着，请你相信你也是值得被温柔对待，也值得重新拥有自己的生命和时间。所以今天的分享呢，也是希望告诉大家，我们每个人都能够一步一步的从冻结中醒来，抓紧光阴，活出真实的自由哦。当然冻结或者我刚刚讲的这个创伤并不是我们偷懒的理由哈，偷懒就是偷懒，但是我们要好好的去区分吧。所以呢，希望大家都可以活出自己。这首歌曲《我可以》，相信自己，我们都可以的。

5:13，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提醒大家踊跃的参加我们今天的送奖游戏哦。我的 WhatsApp 的热线依然是在开放当中，请大家通过 WhatsApp 8296999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我问的题目就是霹雳汉 FM 的频道是什么，还有什么？第二题呢，就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徽标有两个非常明显的颜色，请告诉我那两个颜色。然后呢，通过 WhatsApp。8296959告诉我正确的答案哦。请大家踊跃的参加，您就可以赢取到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5:30是华语新闻，新闻之后就会截止啦，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来参加。送上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周深的小美满，稍后回来告诉大家的是一些活动信息啊。

5:17，这里是文广中文台，来跟大家分享最新的捐血活动的信息。听众朋友，如果身体健康条件允许的话呢，希望大家都能够踊跃的来捐血。那我们每3个月呢是能够捐献一次血液的，所以如果身体允许的话呢，还是希望大家可以把握机会。

好，下一场的捐水活动呢，会是在5月21号，在斯里巴加湾市的 Power Point 五楼，从10点钟到下午的3点钟。另外，5月23号星期六是在马来伊的市政礼堂，从早上的10点到下午的3点，欢迎大家踊跃的前往去捐血。更多信息可以通过 Blood Cat 手机应用程序，或者是 Instagram at bloodbank_ripas 来了解更多的详情。好，另外呢，就是关于治水消息，5月23号，也就是后天，公共工程局将会清洗安都劳 2A 蓄水槽，因此部分的地区包括松埃、冈崩松埃、马武、Bukit Puan 村以及周边地区将会面临低水压或者是供水中断的情况。这个清洗工作呢，是从早上8点开始，所以可能在周五的时候大家要提前做好储水的工作啊。如果需要水槽服务，可以拨打达鲁斯朗热线123，或者是通过 JKR Brunei 的 Instagram 查询有关的最新情况。另外，关于加油站暂时关闭的消息哦，那部分的加油站将会在5点钟提前关闭，以进行维修的工程。那今天大部分地方是没有受影响的，不过明天5月22号呢 ，Pekan Muara 的加油站会在明天的5点钟提前关闭，以便进行维修的工作。它会在隔天早上的11点钟才重新营业。另外，5月24号受影响的油站是都东路的 Domestic Shell 加油站，5月29号是 Babatik Shell 的加油站。来到了5点20分，这里是文广中文台贴近生活的频道，大家下午好，我是慕涵，欢迎大家踊跃的参加我们的 WhatsApp 送奖游戏，希望大家可以回答我。霹雳汉 FM 的频率是多少？还有多少？另外呢，就是我们霹雳汉 FM 的徽标，我们的 logo 最明显的两个颜色是什么？如果知道的话，赶快的参加游戏，通过 WhatsApp 8296959 8296959来告诉我正确的答案，我就会把你为什么唱歌新书分享会的入门票送给你。我会在新闻之后公布3位的得奖者啊！我现在是做最后一次的呼吁了啊！所以大家把握机会，我在新闻之后就会公布得奖者，告诉我霹雳汉 FM 的频率是多少，还有呢，我们霹雳汉 FM 的两个明显，我们的 logo 上面最两个明显的颜色到底是什么？为您送上这首歌曲。831的我不需要每一个人都爱我。

0: 《古兰经》之所以完美，在于它合乎道理与逻辑，它唤起我们的深思和推理。我进一步研读《古兰经》，里面谈及祈祷、仁慈和施济。那时我还未归信伊斯兰，但我觉得唯一能满足我的只有《古兰经》，而且上帝 Allah 已将它赐给了我。这是英国前流行音乐红星 Cat Steven Yusuf Islam 所说。
1: Dua for protection from diseases.
2: بسم الله الرحمن الرحيم.